gas, 那个 Berman, 那个 Sarias, 那个 Kynas, 那个 Stupidass, 那个 Dumbass, 那个 Weakass, 那个